好的，各位，早间这一时刻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你好萧山，我是萧航。我们先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的是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再来提示各位，后天阴有是有阵雨，偏南风势。

0: 27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又回落了啊，27到28摄氏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65%，火险指数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领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走进路况呢，依然是在育才路上，目前南北双向南秀路口到道源路口排队通行，高桥路的南向北从南秀路口到道源路口通行缓慢，世新南路的南向北南秀路口的潘水路口通行滞缓，育才路这边北向南萧山医院附近车流比较密集，时代高架南往北呢车流量依旧很大。
1: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时间很快，又是星期五，那么大家能够有一种，如果假设是做指数 ETF 的，可能有今天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也就是说发现前几天尤其是本周一出现的这样一个跳空下跌，然后在周二的反弹啊，周三周四的这样一个窄幅震荡的之后，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高开高走，相当于切换成周线，会发现哎，这一周似乎有一种白干的感觉。那么单纯从指数的角度，因为很多做 ETF 的话，它会指数的一个

180天吗？也许真的不会有人相信，可能说的人他都不会相信。包括刚才说的韩国市场，就是小一个小小的桶装了太多的金砖，拆太满会崩，所以说适当的回调很正常，不要去想象韩国会不会很好，它既不会很好，也不会很差。那么 A 股方面的话，其实也就是说情绪矛盾为主。目前我们缺乏一个全球定价的龙头，重在去伪存真。再次强调，没有被证伪的科技皆有机会，关键在变真假成长。所以说这段时间科技股跌下来以后，显然是会有第二

0: 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所以呢，建议大家适时的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保持室内干爽，缓解黏腻不适的感觉。再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

受杭州的同等报销比例。那如果说没有提前备案，就业的时候啊，需要先自行承担20%的费用，再按照规定结算。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不管是省内还是省外求学，都要在今年年底啊，及时办理2027年度的医保参保，选择杭州居民医保或者是就读地的大学生医保都是可以的，避免保障中断了。第三种呢，是选择复读或

贴被套取，保证优惠能够实打实的给到消费者。第三步呢，进一步规范了直播带货的环境，直播间内容要健康文明，不搞低俗引流，刻意卖惨博眼球。如果用到了 AI 内容，数字人直播一定要做出明显的标注，不能用技术手段去造假宣传。第四呢，是严把商品的质量管，平台要完善商品审核、巡检、下架的全流程管理，认真核验商标、专利等信息，及时清理不合格的商品，从源头来守住质量的底线。第五呢，就是网络食品经营管监管再加码，严格审核食品的商家资质，严查无证经营、异地开店、幽灵外卖等乱象。餐饮外卖也要落实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第六呢，广告宣传不能都要真实合规，该标注广告的必须明确标注，严厉打击刷销量、刷好评、伪造口碑等等行为。第七，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禁止平台利用技术数据优势搞垄断，不能够强迫商家参加活动、强制搭售，也不允许大数据杀熟、恶意诋毁同行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第八呢，是要全力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七天无理由退货、商品三包等规定，快速处理消费的纠纷。同时呢，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保护好大家的隐私和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现场参会的电商平台、MCN 机构以及各大品牌也纷纷表示啊，会严格遵守这

好，10:28，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过渡到半点报时，报时之后，帮忙团继续回来。

0: 看的我这高小的那个啥，我这啊，我让镇里的一个门，啊，刚打打电话的呀，打就快打不通。
1: 原来你们劈地基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下面有高压线的是吧？
0: 哎，劈个是又不想走一走，俺个大队干部安排了俺就高压线，对俺两个老二女，两个老二女嘛，俺去接我的孙子太的，啊，太那个嘛，俺两个男男的我也找一找。
1: 高压线下面，高压线下面是什么？是等于说这个房子如果说将来造起来了，那么这个房子的上面是有一根高压线穿行而过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么现。

阿宪，那么要这个位置要批出做宅基地，要先到电力部门去审批，明白吗？就说你们这个宅基地批下来了，那么电力部门这里呢，肯定是已经通过了的。

人随心旅游的需求。出境游方面呢，端午错峰出境游持续回暖，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主打高效便捷的短途跨境快闪游十分火爆，五小时飞行圈内的东亚东半年出境游玩的黄金窗口期。总体来看呢，今年端午旅游市场业态丰富，热度十足，不仅民俗特色亲情出游、松弛旅游多点开花，也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旺季攒足了人气和动力。

最近呢，黄金市场迎来了大幅度的降温，行情真的是用大变天来形容也不为过啊。此前一路暴涨的金价近期持续暴跌，银行金条价格呢，相比年初的高点，每克直接跌了300多块钱。不少高位入手的杭州投资者纷纷被套，有人短短几个月亏了2万多，还有人3年投资浮盈清零，反倒是倒

踩了坑。市民吴先生啊，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今年的二月呢，他趁着竞价小幅回调，分批入手了80克的银行黄金，总花费将近9.6万元，持仓均价接近每克1195元。谁成想啊，持有黄金的成本大幅增加，就直接压制了金价的走势。面对大跌的黄金，当下的市场呢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态势。有人呢是恐慌抛售止损，有人呢也是趁机低位抄底，摊薄持仓的成本。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国央行依旧在逆势增持黄金，我国央行已经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也持续旺盛，为金价长期走势提供了支撑。那么盆地投资人士分析呢，短期来看

来自于新生代的青年演员对于传统经典剧目的演绎，也让传统的剧目能够长演长新，焕发出新的时代的活力。接下来呢，听到的是由陈丽君带来的《珍珠塔》选段《金塔》。

其实呢，在经历过这么多重大的越剧剧目的主演担纲的越剧小生的这个锻炼，包括参加像《乘风破浪的姐姐》啊等等一些综艺啊，确实也是很锻炼演员的舞台表现力和唱功。当然了，唱功和表演力，陈丽君肯定是不在话下。所以呢，在不管是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也好，还是说越剧的专业舞台上啊，他都是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来关注越剧、喜欢越剧、观看越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由陈丽君带来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周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
1: 哈哈，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2: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刘思雨。今天我想借一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书，和大家聊一聊心态。这本书就是《庄子》。很多人觉得庄子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可其实，庄子一辈子就在回答一个问题。人在纷扰的人世中，怎样才能让心不被折断？庄子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两个字：安时。我们常说，一个人想得开，好像问题就小了；想不开，天大的事就来了。可心态真的只是想一想，

走得慢一点，也并不意味着你走错了路。在这个强调效率和结果的时代，庄子的声音显得格外温柔。他告诉我们，人生不是一场非赢不可的竞赛，而是一段可以慢慢走、慢慢体会的旅程。当你觉得累了，不妨想想庄子那句最宽阔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你不是孤军奋战，你只是暂时走在风里。心态从来不是把一切都想明白，而是允许很多事情

数计户，父子夫妇及同父兄弟虽分灶，但经济尚未独立者，以一户；一居者各为一户。外因同族相依过度及友朋只身寄居户和船户、庙户、公共处所户，改为民居户、商店户、机关户和寺庙户四种。这个分类啊，更接近民情，也更趋于合理和人性化，是时代发展的体现。例如对户主的界定，凡户主指同居亲属之尊长者而言，同居者以兄为户主，家无男丁而未成年者以妇女中为止，没有说明。按照记载，民国37年1948年，萧山全县共36个乡镇、482个堡，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行政村或居民村，6545个甲，相当于组，10024户，总计人口453512人，其中男性230610人，女性222902人，比1945年底减少了4767户，人口减少了52049人。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县经济社会仍然十分萧条的状况比较。

胀、货币贬值，无法在形如乡村的城镇维持生计所致。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的萧山户籍人口呈下降趋势。民国五年，全县507509人；民国八年，537022人；1928年，523432人；到1948年，453512人。30余年间，人口竟然下降了11%，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民生活一年不如一年，社会经济每况愈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只能是败亡台湾。读到这儿，咱们下次接着读。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

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鸡蛋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有些人认为每天吃鸡蛋能补充营养，也有人认为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胆结石等。鸡蛋怎么吃更健康？其实，健康人群不用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发展。在未来，随着语言、眼神、手势、脑机接口等多模态交互技术的持续创新，软件将进一步升级为主动理解、自主决策的智能伙伴。
1: 会上，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整合湖北省产学研用资源，聚焦工业软件关键技术攻关，力争打造跨行业、跨区域的国家级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破解产业发展难题。
2: 我们不想看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新一代新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了我们空前的机会。所以说 ，AI 赋能工业软件不再是一个我们想不想做的问题，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然。未来我们是人机。我们有人类的社会，我们有机器的智能，人机共融。
3: 人类的社会确实进入了一个智能时代啊！这个智能时代不仅是高科技，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也

这个长春光博会是干什么的呢？12号呢，在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上，自动爆米花机、冰激凌机与无人驾驶售卖车组团亮相，无需社交，不用排队，页面操作就能够吃上现做的美食，科技投喂，主打一个贴心。说到这儿，我们以后想见到老大爷，给你用爆米花机在那里烫一声巨响的这种场面，可能会很少见到了。另外，你到这个亲慈爱的大妈那儿买个冰激凌。

0: 人驾驶的售卖车。那么也就是说呢，一些小摊小贩可能买一台无人驾驶车，一个人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这个在未来的生活场景当中会经常见到。好了，投资理财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那么这个利率是多少？怎么买？
1: 那个跟养老金储蓄式国债可以去购买，购买时间是6月10号到6月19号，3年的话是1.63%，5年的话是1.7%。那银行5年期普通储蓄存款它只有1.3%。
2: 6月10号，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本次发行的是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和第四期储蓄国债，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3: 您登录咱们养老金账户，在咱们养老金账户里，它不是有养老金专区，里边有专。

0: 组啊来进行选择投资。那么由于有些产品啊它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呢有些这个个人投资以后呢就出现这种亏损。考虑到这一点呢，在这个2020年12月份呢在全国各地全面实施的时候呢，就提出要这个增加一个国债作为个人养老金的一项投资的品种。因为国债呢它一个是信用等级高，同时呢也很安全，另外呢它的债息呢也比银行的利率要高，所以呢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受欢迎的。
1: 专家认为，此次个人养老金账户开通购买储蓄国债的渠道，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此外，专家告诉记者，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0: 把国债纳入到这个个人养老金的投资的产品里面呢，它会使得个人养老金现有的有1000多只这种产品啊，它在类别方面呢更加强化这种安全的投资边界，也就是产品的结构上呢更加注重于安全性、可靠性。从现在的市场反应来看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期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三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

0: 特朗普在欧洲期间，美国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谈判。在这段时间的拉锯战当中，究竟说话是真还是假，说实话，没人敢相信。不管怎么说，这种相互的战争的状态仍然目前来说还没有停止。那么未来是不是真的会进行一个谈判或者谈判呢？能够使得战争至少动作停止？ 那么现在谁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100%的肯定或者预测。世界银行下调了202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想想看，从乌克兰打到黎巴嫩。

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惑，牛奶和豆浆哪个更适合女人喝呢？其实二者各有优劣。豆浆比牛奶好的地方，除了含有植物保健成分外，还包括含有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不含胆固醇，含有膳食纤维。女人更适合喝豆浆，无非是因为大豆中的异黄酮类物质，它们具有弱雌激素的活性，对于更年期妇女来说，可以部分弥补雌激素水平下降带来的种种问题。

一直都是比较萎靡的啊，特别是最近的这一两周里面，这个每天的下跌家数3-4千家啊，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啊，这隔个2天一天就是个3-4千家下跌，3-4千家，最近2天又是4000多家下跌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涨跌比例呢？今天是反过来了啊，这个上涨家数达到3900多家，下跌的只有1000多家啊，所以说这个涨。

怕是最后一跌，叫什么呢？高位强势补跌，往往一波调整结束以高位强势补跌开始啊为结束。那么所以说从今天看来，指数啊这个是开始是反弹了，而且放量站上50均线，虽然是冲高回落的啊，但是起码是放量了啊。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反弹减仓的，有这个逢反弹减仓，还有呢看到反弹了啊，信号来了啊，进入的，所以说有买有卖，成交量放大了6000多亿啊，这里是有待观察的。连续3天在五日线之上，成交量保持3万亿啊，这样呢就确认反弹开启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就谨防是什么高位补跌的个股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去做一种模式，或者是关注一下，叫做什么呢？叫做一剑封喉。什么叫做一剑封喉？就是前。

0: FM 一零七点九
1: ，FM 一零七点九，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没有
0: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一零七九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2: 接下来有请今天财经访谈的嘉宾李金芳老师上线。你好，李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呢，我们先从世界杯说起吧。12号的凌晨，2026年。

成为了就是说本届开幕式的一个特邀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创的一个 IP。 那么今年四月份呢，也就是说 The Monster 还携手世界杯推出了专属联名的系列的一个产品，前不久呢，也就是说拉布布出演了本届世界杯官方单曲的 MV 的，也在全球的话也在上线了。此外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像妙可莱多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全球官方的一个奶酪，五粮液呢则拿下了就是说官方白酒联名的一个合作伙伴，万达体育成为本届世界杯在中国区指定的一个旅行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了 VIP 的一个管家定。

看到，也就是说随着今天更多的一方面是受到隔夜美股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暴涨的一个带动，但是呢，也就是说实际当中从一整天的一个指数走下来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早上上证指数上涨超过70个点以后，其实我问了周边的朋友一圈，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如果说是往科技这个方向偏的话，就呈现了只赚指数不赚钱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们回头两天的一个盘面当中来比较一下，就是说是昨天更多的也就是说是 A 股市场一方面个股波动比较明显，而且呢创业板指是领跌的，而但是呢像一些工业集体、半导体材料、小金属呢是领涨的，与此同时

牌以后，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它是收了一根略带上下影线、上影线较长的放量的这根阳线，而且是跳空缺口的 K 线的一个收盘价呢，也就是说刚刚好打到4258.42，原先就是说五月份的4258点以来的一个下跌通道的一个上轨，按照目前放量缺口，然后是上下震荡带相对的，也就是说是较强势的一种状态的话，我们认为下周整个指数重新摆脱掉五月份以来的一个下跌通道的一个走势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来得更加的明显一点，也就是说后续当中调整可能会暂时的，也就是说往下打的一个空间呢，基本

在微排骨方面，连续从五月初提早大牌借顶以后开始调整的微排骨，它在近段时间当中呢，开始在触摸到年线以后的话，开始明显性的有抵抗性的一种反弹，或者说开始止跌的一种迹象开始出现了。那么这对于也就是说是小排骨或者说是超跌的这些个股的话，会后续当中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补涨的动作。但是还是要注意到，就是说盘面当中高低之间的一种切换，这种切换所带来的也就是说是低价位的这股个股，或者说行业景气度没问题的，他们出现纷纷补涨的一个动作，后续当中会越来越明显。那么从资金面的一个角度当中，以及是市场的一个情绪表现当中来看呢，我们能够看到，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单个的就看红盘是绿盘，如果说只要是整个大盘是翻绿的，那么资金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情绪化一点，也就是说资金流出的一个动作呢，像昨天一样，也就是说是沪深两市的主力资金净流出来将近300亿，沪深300的净流出来也就是说超过190亿。但是回头来看，我们看到经济数据还没出来，如果真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今天绝大部分也就是说都是资金净流入的，而且流入的一个幅

度呢可能会来得更加的大一点。那么另外一块呢，也就是说以前提到过的，就是说有条爱线，就是说通胀的这条爱线，像有色金属、基础化工、建筑材料这些行业的话，继续昨天是净流入居前的，那么今天呢，从盘面的一个迹象当中来看的话，将会继续呈现就是说净流入的一个迹象。反正也就是说是在前段时间偏高位的，或者说大家都在一直在说的站在光里面的，像通信啊、电子啊、计算机啊这些行业板块的话，今天高开以后，基本上包括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像科创50指数是高开低走的，那么创业板指也是类似的。那么也就是说是科技类的这些品种、这些行业板块，他们资金流出的一个迹象可能会来的更加的明显一点。所以说在目前也就是说是总体上，一方面也就是说底层逻辑当中，我们看到行业随着也就是说绿色低碳的能源的一个转型啊，新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以及是率力资本周期的一个来临，也就是说通胀所带来，通胀这条爱线当中，我们看到像小金属或者说是像上游的一些化工原材料的，它的一个需求逻辑已经从传统的一个工业周期的一个驱动转向为也就是说结构性的一个驱动增长的一个

太大问题。只是也就是说，这里高价位的个股，或者说涨得过大以后，这里二八之间结构性的分化过程当中啊，本身高价位的个股它需要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修整，它这些在做什么？就在做为中期继续上涨的一个趋势提供，也就是说良好的一个介入型的一种机会。那么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全球跟美伊之间好像是不打仗了，那么近期全球的一个风险偏好呢在走低，但是呢 A 股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整固的阶段。原先我们认为也就是说六月中旬六月十号以后可能指数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其实回头来看 A 股市场它就是从五

部的披露。所以说一些具备业绩支撑的产业趋势明确的一些高景气度一个方向，在震荡调整以后的话，后续当中还是会受到资金面的一个布局的。所以说最核心的也就是说是降息预期以后，也就是说现在市场预期就今年的十二月份降息预期，加息的一个预期呢虽然是在升温，但是产业逻辑没变，而且我们的也就是说五年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没变。那么也就是说短期看科技的景气度的预期差，它可能会带来个股方面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波动，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宏观层面当中的一个政策面，国内政策面对于偏科技的偏 AI 的潜在的一个积极因素啊依旧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说后续当中只是等待着一个时间点的一个

0: 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育才路惠宇小学路段，南北双向，车流密集，人民路是新南路路口，东向西，需要等候两个灯次通过，通城高架路萧山互通处，南往北，右侧车道有事故，提醒过往司机朋友减速慢行。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

0: 小芳，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骑车来的，
1: 哦，
0: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1: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1: 哦，
0: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嗯，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

0: 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1: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2: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3: 最近啊，有不少小朋友在跟我说，哎，文文姐姐，我的裤腿变短了，鞋子也挤脚了。没错，文文姐姐也去咨询了一下医生啊，医生是这样说的，骨骺线一旦闭合，人就无法再自然长高，所以那些号称骨骺线闭合也能够长高，物理快

这个是最好的，千万不要进行过重的时间过长的负重训练，那反而会给我们的骨骼增加负担。 还有呢，就是要每天坚持晒晒太阳，春天的阳光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是钙的搬运工，它的任务是把吃进来的钙从肠道搬到

0: 再比如说生长曲线突然变得平缓，甚至下降。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有上面任何一种情况，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慌，别一个人闷在心里面，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请他们带你去医院的生长发育门诊去看一看，医生呢会帮助你找到原因，让你继续健康的长个子。小朋友们，长高是一场漫长的跑步，平时呢多去草地上面撒个欢，喝够牛奶，睡足觉，你就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个子又悄悄地窜了一小节呢。
1: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2: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3: 大家好，我是柔美小主播赵若曦。今天

0: 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1: 少年讲礼仪，一起学习如何礼貌待人吧。
2: 小朋友们，今天的少年讲礼仪，我们继续来学习餐桌文明礼仪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

0: 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创新成果。萧山区公租房标准进一步放宽，申请家庭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从低于84,386元调整至低于87,677元。公租房承租保障资格确认可以通过这里办应用程序，搜索公租房承租保障资格确认进行线上办理。昨日，萧山区北干街道风情科创社区举办邻居邻里持剑同行微笑生活口腔健康公益运动会，活动涵盖多项趣味文体项目，吸引辖区近百名居民参与其中，邻里氛围融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

一路清风里，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

0: 好的，时间来到17点啊，说摔了个门，然后开始大吼说带老年机去学校要被笑死的。然后现在
1: 期末考考完了吗？这不期末考
0: 就之前、
1: 啊、
0: 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 啊，
1: 啊，
0: 就这个事情是在之前还在纠结呢啊，就是说现在已经冷战3天了，当时发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0: 都是在老家的。他爷爷给他一台旧手机之后呢，就经常晚上不睡觉，开始跟别人聊天了。早早的玩起来，比如说什么快手啊，开始发视频，还早恋啊。有了手机之后，像着了魔一样，脾气变大了。更离谱的是，把手机锁起来了，还会偷偷的去找钥匙开柜子去拿手机。
1: 还有这位叫林爸的说，儿子当初买手机承诺只用学习软件，买手机后成绩下滑20名。没收当晚他还想爬窗要去网吧
0: 啊。是啊，还有一位叫三色灯的在说，他是家里的侄子啊，买了手机之后呢，因为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规定吧，所以呢侄子就回到家里面啊，躲在房间里面刷手机，美其名曰释放缓解压力啊，稍微管得严格一点就生气开始发火。

0: 一刀切呢，孩子会觉得家长武断，并且会减少对于父母的信任感，只能够和孩子沟通好了啊。时间呢可以给他，但不是无限制的，每天就规定好的时间内可以使用手机，告诉孩子自律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
1: 还有这个燕，如果非手机不可，那么应该发明出孩子使用的手机，没有游戏不能刷小视频，只能和同学聊天。

0: 委屈啊、释然呢、啊，唱的直白又戳心，
1: 哎，
0: 是吧？你像什么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什么什么、
1: 啊，其实就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嘶吼啊、就是那种细腻又有韧性的嗓音、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惘然啊，还有付出落空的无奈、轻轻地揉进了旋律当中。
0: 我们都曾幻想过时光能倒带、回到遗憾发生前，修正那些做错的选择、错过的人，是吧？可是倒带最治愈的地方是什么呀？是唱透遗憾之后悄悄地告诉我们，人生没有重来键、纠结过去只会困住当下。
1: 是啊，所以也跟大家要说啊、学会和遗憾去和解，放下执念、这其实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就来听到这一首倒带，一起来听。
0: 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

0: 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

0: 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

0: 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加大电影节的商业化，
1: 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

0: 就要一查到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

0: 现了四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三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三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
2: 我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企业数量位居全市首位。
3: 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
2: 小影看变化，闲置老剧院飘出茶香，变身老萧山人的新客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定位标准和担当风采。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要深学细悟，感恩奋进，以绝对忠诚之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在省市大局中找准萧山定位，坚定不移走好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一域出彩为全局添彩，始终坚定赤子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准，深入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奋力实现千万工程原启地再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始终发扬实干品格，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谋深抓实十八加七加三加 X 重点。

0: 行案例，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区科技局、和尚镇、北干街道、益农镇群围村做交流发言。
1: 记者朱家鹏、蒋超报道。12号下午，全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执照颁发仪式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副区长孙建平出席活动。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于俊接过了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笑容满面。他现任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未来科学研究院先进微纳储能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多年来潜心于未来能源存储技术研究，在可充电电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成立巴纳创杭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他说，选择在萧山创业是因为萧山的政府非常支持，萧山的城市建设非常令人惊叹，营商环境、人才政策优良，萧山的环境也非常

切实承担服务和管理职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培育主体和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积极性，在向企业赋权的同时强化监管，确保培训和自主认定的质量。社会层面要充分调动各类培训资源，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承担产业人才培育责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推进技能评价。要坚持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同步提升，提高技能人才物质待遇，进一步畅通晋升通道，选树各行各业典型，形成产业升级和技能培育的良性循环，营造了解技能、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围。孙建平代表区政府作表态。

0: 带到世界眼前，讲好中国故事。
1: 这次那个毛龙大力神杯就是世界杯啊，沿周边商品里面是第一次推出的。我们如果说有个 top 五，就是五大那个最好销的里面，它肯定是其中一个啊。
0: 在世界杯官方快闪店，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正在介绍今年世界杯的爆款产品。今年福德推出了上千款正版授权产品，涵盖吉祥物手办、大力神杯周边、国家队助威装备等多品。

0: 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0: 这里碧水长流，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1: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3: 大家好，我是一凡。
2: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3: 聚焦三农，外石工段、念工段闸站改建通过完工验收，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乡村新发现，端午将至，咸鸭蛋产销旺，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
3: 乡村在线，党湾小龙虾迎来产销旺季。
2: 绿色新生活，淋雨暗藏重症风险，医生提醒，三步出

0: 施，全面迭代更新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区钱塘江灌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永波说，
1: 萧山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其中是有两座闸站，其中的外施工段呢是从2024年1月开工建设，内工段是从2024年8月开工建设，那么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并于今年5月份通过了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验收，顺利地投入了使用。
0: 作为钱塘江沿江防洪排涝体系的关键节点，

0: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除杭州、绍兴等本地及周边老顾客持续补货增量以外，省外市场热度也在大幅的攀升，江苏无锡、常州等地采购量尤为火爆，其中一名无锡批发商单笔采购订单就达到了60万枚。王佳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60克、65克，还有一个70克，还有一个呢就是古法腌制的咸鸭蛋，这个海鸭蛋，这几款都是主打，一年四季都好卖，现在端午节都卖得好。
0: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沿用的咸鸭蛋古法腌制技艺是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依托正宗非遗老手艺，结合标准化现代生产，企业守住了地道风味。

0: 上电商发货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打通本地特色农产品产销闭环。稻虾产业的持续红火也有效带动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捕捞、分拣、打包等岗位吸纳不少村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切实激活乡村富民动能。近年来，党湾镇持续深耕唯垦稻虾特色农业品牌，不断规范种养标准，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生态特色种养产业。
1: 绿色新生活。
2: 近期多雨水天气，不少市民外出难免淋雨，很多人认为偶尔

0: 这个段时间内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剧烈头痛啊、呕吐啊、意识不清啊、昏迷啊，那建议立即就诊。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再见。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主题是心态。心态是你与世界之间那面透明的棱镜，有人透过它把咒语看作是对耐心的试炼，把迷途视为发现新风景的契机，也有人指引出灰暗的单调，它不改变事实，却重塑事实的重量。同样半杯水，在焦渴者眼中是希望，在忧虑者那里却成了匮乏的预告。它静寂无声，却为每个日子定调。你无法阻止浪涛涌来，但可以调整冲浪的姿态，不是风平浪静。

0: 来听他们分享关于心态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刘思雨。今天我想借一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书和大家聊一聊心态。

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有选择反应的自由，而我们的成长与幸福正取决于这种选择。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真正决定我们人生质量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心。中国古人其实早就洞察了这一点。庄子里有一句话，叫安时而处顺，意思是心能安于当下，身便能顺应变化。庄子不是教人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当你和世界硬碰硬时，最先碎裂的往往是自己的心。这其实和古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的话如出一辙。困扰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对事情的判断。你看，东西方在最深处殊途同归。同样的一场雨，有人觉得是坏天气，有人却觉得正好洗去尘埃，

所望。庄子大宗师中写道，惰知体，处聪明，离形去之，同于大通，此为作望。听起来很玄，其实并不神秘。他说的不是逃离生活，而是不再被我必须怎样，我不能失败，我一定要证明自己，这些执念牢牢抓住。当人不再时时刻刻抓着我的时候，心反而变得宽阔。所以庄子才会说出那句极有力量的话，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不是否定自我，

0: 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章节是人口调查。中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就非常重视人口增长，作为强国要略，商鞅变法时创设算赋

未嫁娶，有无子女，年龄及出生年月日，籍贯，居住处所及其年限，职业，宗教，教育程度，盲哑疯癫及其他疾病，户内人口对于户主之称谓关系，以及其他事项。限制户口编查规则中注明的其他事项呢，是曾受刑事处分、素行不正、行迹可疑、非家属人杂居等事项，以及编查时他住者之所在地及事项。户口清册内容呢，主要是户数、男女口数、年满六周岁至十三岁之学童、年满二十岁以上之壮丁、本籍及客籍、

也应该是一大进步。当时还规定户口调查分为两种，一是定期调查，二是临时调查。定期调查每十年一次，第一次调查后满五年复查一次，定期调查的标准日为2月1号。临时调查呢，则是由各地认为必要时进行。到民国17年1928年8月31号止，萧山县的人口情况呢是总户数105851户，人口数男性26508人，女性236924人。

学膳费是不要的，可是孩子来信餐餐抢糙米饭吃，吃慢了饭就没有了，得饿着。大孩子的学校离重庆远，在永川，每餐饭还有两碗没油的蔬菜，八个人吃。第二个孩子在江津，尝试一餐饭吃一条臭萝卜干，而且每餐只有两碗饭，只够半饱。两人都来信儿，饿得实在难受，希望寄一点钱去，让他们买点烧饼吃。大孩子还不断的有点小毛病，不是咳嗽，就是闹湿气，要点医药费。哎，我怕孩子太苦了，打算每人给他两三万。

一个女戏子家去赌的，他们一面赌钱，一面还要开心。因为那个女戏子不在家，就临时改到我家来了。我们做了买金子的梦，一点好处没有得到，先赔了30000元本，人熬了一夜，累得气死把活的。我的那位还是很起劲儿，哎，觉也没有睡，一大早就到老范那里去了。

0: 河马上点好料呢，太太自己硬是舍不得吃，餐餐还不是青菜萝卜。
1: 魏太太说着话时，夹了块牛肉到嘴里尝尝，不但烧得稀烂的，而且鲜美异常。
0: 哎，你太太对你们主人真是没有话说，你们先生对于太太可是马马虎虎的。
1: 刘嫂接过话，
0: 哎，马虎傻子，伺候得不好，他还要发脾气。
2: 我到他家一年多，

0: 这边魏太太在没有人的时候把魏先生那张信纸拿着又看了一看。杨嫂由外面走进来笑问，
1: 太太，啷个说？说是你不大舒服。
0: 他笑了，
1: 刚才还吃了两碗饭，有什么病？是刚才那个秦物对我说的。
0: 魏太太忽然醒悟过来，笑了。
1: 啊，我有什么病？不过我在想心思罢了。
0: 杨嫂看她斜靠了椅子坐着，手托了半边脸，眼光呆定了，望着那两个在床边上玩的孩子。杨嫂走近两步，站在她面前，放低声。

这里是繁华市区，一个特殊的境界，新式的欧洲建筑，三三两两间隔着树立在山岗上下，其间有花木，也有草地。房子有平房，也有楼，每扇窗户透出通明的电灯光线，这光线照着，让你可以看到穿着上等西服的男子，或满脸脂粉的烫发女郎，在这一丈长三尺宽的石板坡子上来去。因为这个地方对于战都的摩登侍女是太合理想的。到热闹街市很近，一也，房屋绝不拥挤，有办法美化；二也，半岛是很好的实质，随处

0: 用得着排班吗？我知道范宝华就在和你合作。
1: 这句范宝华让魏太太特别注意，原来这位小姐也是老范的熟人，这就缓缓地开步让过他们，随后跟在后面。那男子继续说了，
2: 袁小姐几时看到老范的？
0: 不用的遇着他，我也知道他的行动。哼，不过他买他的金子，他发他的财，我袁三小姐并不眼热，我也不会再敲他的竹杠。
1: 那男子哈哈一笑，魏太太这就明白了，这个女子就是和老范拆了伙的袁三。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可惜看不到她的面貌。她一路想着，一路跟他们走。哎，这倒巧了，他们所到的地点就是胡太太家紧隔壁的一所楼房。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像心愿忘不了、寒战、如果爱、七月与安生等等，这些热门电影作品里都有出现过他谱写的旋律。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金培达的音符里感受香港电影里的万种风情。

那提到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呢，就知道它一定是颁奖典礼上的常客了，为电影的原创配乐拿下过八座香港电影的金像奖，还凭借伊莎贝拉的配乐一举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歌曲的银熊奖。要知道

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开始做这部分的工作。95年的时候，金佩达为电影《虐恋》配乐，这是他的第一部配乐作品，精准的配乐也是为这部爱情惊悚片加了不少分，颇受好评。从此以后，金佩达是在电影配乐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就这样一步接一步地做了下去。99年，他为吴彦祖、陈冲主演的电影《紫风暴雨》配乐，夺得了第36届台湾金马奖的音乐呢，也都是恰到好处。尤其是电影当中吴彦祖在做心理治疗时所配的班德瑞的《蓝色珊瑚》，至今都是被影迷们津津乐道。但是真正让金佩达在事业上有了名气的，是在2000年凭借《星愿》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以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这部由任贤齐、张柏芝、苏永康等主演的影片，讲述了既忙又哑的洋葱头向暗恋的护士秋楠表白之后却意外身亡，他以别人的身份再次返回到人间5天的一个经历。可以说《星愿》这部电影成了1999年前后的爱情片当中回潮最好的一部影片了，特征呢就属于那种惊人的柔情，能够融化最不相信真爱的心灵。导演通过情节和画面

这是一个并不是很深奥，就是讲平常人的故事，就是讲平常人的故事的影片。于是呢，金佩达是尽量选一些和平常生活有关的音乐，比较细腻、恬静和忧伤，包括那首由张柏芝演唱的主题曲《忘了忘不了》，旋律也真的是非常的简单清楚，让人们能够在亲切和生活化的旋律当中感受到他们的遭遇。电影当中每一处煽情、每一处的催泪

仙女心愿，也有一些武打片，比如说《剑雨》《武侠》《十月围城》，还有警匪片《门徒》《寒战》等等，都是能够听到金佩达精彩的原创配乐，而且也都保持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了拿奖专业户。可以说提到金佩达三个字，早就已经成为香港电影配乐质量的保证了。2006年，金佩达与高士章一起为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如果爱》配乐。电影本身是一个音乐剧，所以呢歌就很多，而华语电影当中又很少有歌舞类型的影片，因此难度真的是非常大。但是金佩达还是用精彩的原声征服了大家的耳朵，获得了金像奖、金马奖、金紫荆奖以及亚太影展等多个电影配乐的奖项。这部作为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影片的《如果爱》，讲述的是出身贫苦的女星孙娜在努力之后

书档号码呢是由陈少奇填词，金培达作曲，收录在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的专辑当中，同时也是电影第601个电话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1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其实呀，在电影第601个电话开机之前呢，张国立就已经同金培达、陈少奇在北京会面了。三个人对于影片和歌曲的艺术理念上是一拍即合。金培达和陈少奇

0: 该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1, 2, 3, 4.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

0: 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新闻气象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30假日音乐，8:爱上阅读，8:30对话1079，9:1079一路畅听，11:梨园青草地，12:萧然。

0: 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萧山新闻，
1: 十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二十点爱上阅读，
0: 二十一点
1: 一路畅听，
0: 二十一点三十分
1: 萧然书场，
0: 二十二点重播1079金唱片，二十三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和担当风采。姜永柱、赵立明、叶建宏、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要深学细悟，感恩奋进，以绝对忠诚之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在省市大局中找准萧山定位，坚定不移走好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一域出彩为全局添彩，始终坚定赤子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准，深入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奋力实现千万工程原起地再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始终发扬实干品格，

学习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在各项事业上扛起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稳住工业大盘、投资大盘，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监督。

0: 腾讯房台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以正确用人导向抓好换届工作，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会议通报了负面典型案例，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区科技局、和尚镇、北干街道、益农镇群围村做交流发言。
1: 记者朱家鹏、蒋超报道。12号下午，全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执照颁发仪式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副区长孙建平出席活动。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于俊接过了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笑容满面。他现任浙江大学杭州存储技术研究，在可充电电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成立巴纳创杭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他说，选择在萧山创业是因为萧山的政府非常支持，萧山的城市建设非常令人惊叹，营商环境、人才政策优良，萧山的环境也非常优美。全区经营主体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精准施策与高效服务。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构建三大智能分析系统，经营主体智能分析、集中登记分析、迁移趋势分析，依托全量数据梳理出881个集聚载体，推动市场监管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赋能转变。数据显示

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听取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建平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区人社局所做的关于我区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认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管用的改革举措建成了一支专业复合的人才队伍，全力助推产业能级迭代和共同富裕先行，工作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在存量方面要全面摸清现有技能人才底数，系统梳理队伍结构、技能水平、岗位适配等基础情况。在增量方面，既要注重人才总量的稳步增长，也要聚焦人才质量的核心提升，推动培育模式从粗放式增长向精细化管理升级。要坚持传统产业。

0: 推进技能评价，要坚持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同步提升，提高技能人才物质待遇，进一步畅通晋升通道，选树各行各业典型，形成产业升级和技能培育的良性循环，营造了解技能、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围。孙建平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记者朱博颖、汪观能报道，成河路上的原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是不少萧山人的青春记忆。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这里最近迎来全新改造，以茶馆的形式再次开门迎客。记者朱博颖。
1: 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工人文化宫电影院，老萧山人一定对它不陌生，它承载着几代人的欢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也寂寥了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随着轰轰烈烈的改造，这儿变成了一个有茶香也有饭。

0: 检察官，大家呢有一个娱乐的地方，可以这里老友啦，那么好来聚一聚，青年人们也可以来聚一聚。
1: 记者全叶莹、高露平报道。1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来自我区的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已连续4届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深度参与顶级赛事 IP。

0: 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

0: 称。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

0: 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

0: 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

0: 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

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

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

0: 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

0: 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十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政绩观偏差问题，紧扣立党为公根本指针，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严防政治站位偏移，大局意识淡化，锚定为民造福价值追求，

孙旭东强调，要以学促干，以行建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在各项事业上扛起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推动有解

0: 实际，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稳住工业大盘、投资大盘，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以正确用人导向抓好换届工作，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会议通报了负面典型案例，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区科技局、和尚镇、北干街道、益农镇群围村做交流发言。
1: 记者朱家鹏、蒋超报道。12号下午。

永柱、副区长孙建平出席活动。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于俊接过了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笑容满面。他现任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未来科学研究院先进微纳储能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多年来潜心于未来能源存储技术研究，在可充电电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成立巴纳创杭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他说，选择在萧山创业是因为萧山的政府非常支持，萧山的城市建设非常令人惊叹，营商环境、人才政策优良，萧山的环境也非常优美。全区经营主体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精准施策与高效

0: 未来产业布局，萧山正以蓬勃的市场活力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记者周科、陈伟聪报道。11号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听取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建平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区人社局所做的关于我区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

发展趋势，加大新职业新工种的培训力度。针对传统产业，要在保持原有培训的基础上，深化技能强企，优化实训基地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坚持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承担服务和管理职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培育主体和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积极性，在向企业赋权的同时强化监管，确保培训和自主认定的质量。社会层面要充分调动各类培训资源，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承担产业人才培育责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推进技能评价。要坚持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同步提升，提高技能人才物质待遇，进一步畅通晋升通道，选树各行各业典型，形成

0: 紧。
1: 我们这条文化路这一段的话，其实已经是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第一天试运营，我们就出了三支节目：舞龙、空竹表演，再一个就是葫芦丝表演。本身老社区这种活动空间，不多嘛啊。我们这里的话也是个平台，可以倾听民意，收集一些居民意见建议。
0: 茶馆火了，打卡人流也多起来。西河路社区的老年志愿者团队轮岗值守，负责道路引导和疏散。相应的，参与志愿服务还可以凭借志愿积分在茶馆换取餐券。时隔数十年，这里又一次让居民感受到了满满的充实和快乐。西河路社区居民王立庄说：
2: 我们那种老区的居民也在我，哎，这么好的地方都空起来，

0: 还有那么好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各类的这种工艺。
1: 记者高盛威报道，近日进化镇华峰村巡回诊疗点正式揭牌投用。该诊疗点由区慈善总会、进化分会联合华峰村共同筹建，聚焦农村老年群体就医不便、取药跑腿等实际难题，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村里老年人居多、往返镇区卫生院路途较远的现状，华峰村诊疗点设置固定服务时段，由进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每周三下午驻点坐诊，常态化开展常见病问诊、常用药品调配、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及健康知识科普等服务。揭牌当天，首场义诊活动同步开展，医护人员耐心为前来咨询的村民检查身体、讲解用药常识、细致解答健康疑问。

从你我开始。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

平淡的时光，醉人的音乐，在107.9假日音乐里，品味生活的美。